0: 您是？
1: 我是东西村的吴用，吴学究。
0: 哦，哎呀，想起来了，吴学究，早听说您在这里，闹了半天，您真在这儿？
1: 怎么着，我就不行到这儿来吗？我想您也是读书之人呐，圣手书上，你写的那么好的字，读了那么多的书，你却屡试不中啊。知道为什么不中吗？因为你有才无势，你有才而无钱，如今无钱无势，即使有才也不能发迹呀。哈哈哈哈，二位，今天你们两个是我们梁山上请来的贵客，这个请的办法可大有不恭敬了。只有如此，不然的话，您二位怎么能到在我的山上呢？来人，看座。
2: 是，有人给搬过椅子来。二位，请坐。肖让看了看金大坚，金大坚看了看肖让，两人都有点不敢坐了。
0: 哦，吴学究，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您说有什么事要找我们？
3: 吴用说有一件事情。
4: 雨花功德园，您值得信赖的百年生命礼仪服务专家，24小时服务专线5243-1893。雨花功德园，人生后花园。
5: 这里是中波900，调频98.1，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6: 资讯热点，健康财富，法律养老，房产，结婚，美食，音乐，时尚，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生活的方方面面。
5: FM98.1 AM900，南京经济广播，服务听众每一天。
7: 听刘丹学养生，一分钟 get 一个健康小妙招，刘丹养生小课堂。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刘丹养生小课堂，我是刘丹。今天认识《本草纲目》中温和的补益药材覆盆子。覆盆子能够固精益肾，精力不足、事物昏花者专属好物。它味甘酸，性温，归肝肾膀胱经，主打益肾固精、缩尿、养肝明目，适合肾虚乏力、遗精尿频、夜尿增多、双目干涩的人群，可直接嚼食、泡水、泡酒、入粥使用。温馨提醒：阴虚火旺、小便短赤、便秘人群不可多食。
7: 刘丹养生小课堂，刘丹养生小课堂。
9: 气势磅礴、壮丽恢宏的历史画卷《三国演义》，
10: 李妹妹，我来。
9: 绚丽多姿、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红楼梦》，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农民起义《水浒传》，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神魔世界《西游记》。四部古典文艺巨著魅力流芳百世，袁阔成、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四大评书艺术家演说百听不厌。这里是南京经济广播四大名著书场。
4: 《水浒传》是一部以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智取生辰纲、大闹清风寨、景阳冈打虎、三打祝家庄等故事脍炙人口。李逵的粗鲁莽撞、武松的神威神武、林冲的骁勇善战、潘金莲的淫荡、西门庆的骄横更是栩栩如生。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先生播讲的评书《水浒传》，在技法上追求新意，表演大方潇洒、风趣幽默。

肖让看了看金大坚，金大坚看了看肖让，那写这封信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呀。金大坚说，那我有什么事儿？您当然也有事儿了，您不是擅科图章吗？您刻一个蔡太师的名章，您看过蔡太师的那些个图章吗？啊，那倒是见过，您给我刻一个。我们不但要写信，而且要在信的后边盖上蔡太师的章。哦，您都刻过他什么章？我过去什么章也没刻过。您看见过他的什么章？我看见过，他有什么翰林蔡京，还有什么元长之印，蔡元长是他的号。你刻哪个都行，反正给我们刻一个。刻这个往那信上盖，对。往那信上盖是什么意思呢？吴用说是这个意思。吴用就把他们要造假信到江州救宋江这个事情从头至尾给他们如实的说了一遍。二位听完了脸吓白了。哎，吴军师，这信倒是能写，不过事情要败露之后我们两个就活不了了。吴用说，你们两个活不了了，他们也抓不着你们呢。怎么抓不着我们呢？我们两个回去之后，官府知道到家里就把我们抓着了。吴用说，你们两个上了山还想回去吗？啊，我们俩就不回去了。吴用说，你们二位就在梁山上跟我们一起入伙吧，不要回去了。啊，萧让说，那可不行啊，我家里边还有家小呢。吴用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家小明天就把他抬到山上来了。啊，那谁把他抬上来？吴用说，我都已经安排了，派人用小轿把他抬到山上，从今往后你就在梁山寨上跟我们一起共享富贵，这不比你在下边当那个穷书生强得多吗？萧让一听半晌无言。吴用说，这样吧，如果你要不信，明天把你的家小抬到山上之后咱们再谈这个事情。当天晚上就把萧让和金大坚留到这山上了，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果然一乘小轿把萧让的夫人给抬到山上来了。怎么抬来的？去俩人告诉夫人说，萧让在奔泰安深州行走的路上病了，病得很重，请夫人您去看看。夫人上了轿了，抬着轿就上梁山了，就这么简单。萧让一见了夫人，夫妻两个人都比较惊讶，夫人就说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萧让说，我胡了八嘟的我就上来了。把事情跟夫人这么一讲，夫人说，这是当贼呀。萧让说，谁说不是呢？咱怎么着也不能当贼呀。这功夫吴用找萧让来了，萧先生，您想好了吗？萧让说，我前思后想，还是不能在此地落足啊。吴学究，您是不是放我回去？吴用说，把你的家小都接到山上来了，你再想回去可就不方便了。您要真想回去我也不拦，我可以放您回去，我是为您着想啊。您要回去之后，信给我们写了，我们事儿办成了，官府一追究，您跟梁山上的关系可就说不清了，回去无异于如鱼投网，必遭利难呐。哎呀，那好吧，照这么说我就在你这山上待着了。就这样，萧让前思后想，没办法，就在梁山上待下来。玉璧将金大坚呢，就自个儿一个人，一琢磨在这梁山寨也不错，在冀州城里的时候看到那世事不公平，有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气话，干脆压一咬心一横，上梁山得了。今天成了事实了，上来了，上来就上来吧。就这样，金大坚在梁山上也答应待下来了。

0: 俩人就开始按照吴用所嘱咐的，按照吴用所拟定的那个词给蔡九知府写信。信写完了，吴用看了看，这字儿写的真跟蔡京是一分一毫都不差。吴用心想，吴怪乎称圣手书生啊，果然是圣手。那边金大坚把那图章也刻完了，这图章刻的是翰林蔡京。吴用把这图章往那个信的后边一按，按完了之后一看，这图章刻的一点儿也看不出假来，好，非常完整的一封书信造成了。吴用把这个信叠好了，装到信封里边，又让圣手书生萧让在这封皮上写完了字，把这信就交给了戴宗。吴用说，这封信造成了，绝无虚假，就是蔡九知府蔡京的亲儿子，他看这封信也看不出破绽，拜托你了，把这封书信带回江州交给蔡九知府。蔡九知府如果把宋江打入木笼押进囚车，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他行走的路线，我们好在半路上劫夺囚车。戴宗说好。戴宗把书信带好，身上带的这个锦囊，给蔡京带的这礼物呢，那不能再带回去了，就得撂在梁山之上。戴宗拜辞了众位梁山弟兄，下了梁山，不奔东京了，直接就回到江州。回到江州之后，先到知府衙门里边见蔡九知府蔡德章。蔡德章自从把戴宗派走了之后，天天等着，日日盼着，掐着手指头算着戴宗来去的日子。一听说戴宗回来了，蔡九知府非常高兴，在二堂书房召见戴宗。戴宗一见了蔡九知府，先把书信呈上。知府大人，这一路上可把我累坏了，我是日夜兼程往回赶呐，生怕耽误了您的大事。
1: 哦，你倒在东京汴梁到我的府中去了？
0: 去了去了去了去了，把东西都交到府上了，而且把恩相大人的书信也带回来了。蔡九知府马上把这个信拿过来，打开信封，抽出信瓤，定睛一瞧，这个书信是他爹写的，一点不错。
1: 好，
0: 书信上写的什么呀？吴用给他编的书信内容是这个意思，就说你来的书信我们见到了，圣上闻听此事呢非常关注，让把这个罪犯由打江州借到东京汴梁再行发落，你们见到这封信立即把这个罪犯借往东京，沿途路上多加小心，不要让罪犯逃跑。后边呢还缀上了一句，来信中所提要推荐黄文炳之事，等待时机再让他签任。那个意思就是黄文炳的提升已经排到日程上来了。蔡九知府看完这个信非常高兴，
1: 哦，
0: 皇上都知道这个事儿了，皇上要把这罪犯押解东京，说明皇上对这个罪犯很感兴趣，要从这个罪犯口里审问出一些什么东西来。这个事情皇上一高兴，直接就牵涉到捉拿罪犯的我这个蔡九知府啊，说不定我从这个事情上就可以提升一步。蔡九知府把书信装好了，告诉戴宗，你这一路上多多辛苦了，到后边赏赐你一桌酒席饮酒去吧。戴宗说，多谢知府大人。戴宗上知府衙门的后厅喝酒去了。知府呢这边安排人准备行程公文，把宋江押解东京。戴宗吃喝完了，知府把戴宗又找来，告诉戴宗，这两天你要连夜赶制一个加重的木笼，就是为了押宋江用的，别让他在道上逃跑了。木笼何时造好，宋江就何时登城。戴宗听了

0: 点头称是。戴宗由打知府衙门里边出来了，回到了牢城营里头，安排了一下，又到监牢里边见到了宋江。他见到宋江，就是把一路上经过的事情跟宋江低低的声音就告诉了，说大哥，您就不用害怕了，请等着在路上梁山的弟兄们接应您了。宋江听到这里是绝处逢生啊，感谢戴宗救命之恩。戴宗说，大哥您先别着急，得要沉住了气，三两日之内木龙囚车打造成了，咱就登城上路了。黑旋风李逵呢，这些天一直是戒酒，陪着宋江，关照得非常周到，这个人就是这样的重义气。救宋江这个事儿，戴宗可没跟李逵说，为什么？他怕李逵这个嘴没有把门的给勒了出去。李逵问戴宗，哎，怎么样，宋大哥有救没有？戴宗说，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太好的主意，但是有点希望。什么希望？这个没成的时候不能跟你讲，你就听信得了。好，我为这个事儿特别着急，你着急我也着急。戴宗心里非常高兴，蔡九知府就等着戴宗把那木龙囚车打造成功好上路呢。转过天来，将那边吴为军的黄通判黄文炳来了，有人一禀报知府，知府就把这黄文炳让到二堂。到在二堂之后，黄文炳又给这位知府大人带来一些个干鲜果品。知府一看又送礼来了，跟黄文炳是客气一番。黄文炳说，哎，知府大人，这都是些村野之物，不在话下呀，卑职这是应该孝敬您的。这话说的多好听，孝敬，他把这知府都当他爹了。落座之后，黄文炳就问了，知府大人，派去东京送信的戴宗回来没有啊？回来了。哦，老恩相是怎么说的？家父说，这件事情圣上都已经知道了，圣上要把宋江押解到东京汴梁去审问。我看圣上很关注这个案子。哦，那好啊，那好啊，黄通判，恭喜你呀。
1: 哦，恭喜我什么？
0: 家父的书信中还提到这么一句呢，你的职务之事待日升迁呐。
1: 是吗？一听到这句话，这黄文炳乐得抬头纹都开了。哈哈，到底是蔡太师还想到我了
0: 啊。那当然啦，这不嘛，书信在这儿呢，我这可不是说的谎啊，你看看。
1: 说着话，这知府把这书信拿过来，把信囊抽出来了，要给这黄通判看。
0: 黄文炳一看，人这是家书啊。
2: 知府大人，这家书恐怕卑职我看有点不方便吧。
0: 哎，你我是知心的朋友嘛，那算得了什么，给你，你看吧。
1: 把信就扔过来。黄文炳此时此刻又何尝不愿意看看这封信呢，看看蔡京是怎么写的关于他的升迁之事。
0: 把这信瓤打开了，从头往下捋了一遍，然后翻过来又看了看后头，又瞧了瞧前头，开始先赞美这字，好字，果然是四绝之一呀、啊！蔡太师这字真是没比的，苏黄米蔡呀、啊，我看应该是蔡苏米黄，蔡太师应该摆在第一位。
1: 又往下边看了看这图章，看完之后，他把这个信叠起来了。双手递过来了，交给了知府。知府把信接过来之后放到桌子上，
0: 怎么样，我言之不谬吧？
2: 是是是是，知府大人，您是言之不谬，不过
0: 啊，不过什么呀？
2: 不过知府大人，恕卑职我直言，是我和知府大人
0: 交往这么长的时日，知府大人对我如此错爱，卑职有话不得不说呀。
1: 哦，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
0: 知府大人，这封信您看着是蔡太师写的吗？
1: 啊，这还有错吗？黄同判，你不刚才还赞家父的字体呢吗？
0: 是是是是，我刚才刚一打开的时候，我倒是赞美蔡太师的字体，不过这后边我发现这个图章盖的好像不对呀。请问以往蔡太师给您写信都盖有他的图章吗？
1: 嗯，蔡九知府说以往写信倒是没盖图章。
0: 是啊，
1: 另外盖的这个图章好像不对，这图章上面刻的是翰林蔡京。
0: 您想，蔡太师给您写信，这是父与子写信呢，怎么能把自己的讳字摁在信纸的后头呢？再者说了，翰林蔡京那是当初蔡太师用的印呢，蔡太师现在是太师丞相，怎么会用一枚旧印呢？蔡太师那是读尽天下书，晓尽世间事的人呐，聪明绝顶，绝不会有这种闪失。我想是不是这个下书之人有诈呀？
1: 蔡九知府听到这里，暗想这黄通判分析的有道理呀，难道说戴宗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了吗？
0: 黄通判，你也言之有理，明天我问一问戴宗，如果我要详查细问一番，肯定能够问出他的漏洞来。
1: 好吧，知府大人，这件事情您还是谨慎为上。
0: 好，第二天早晨起来，蔡九知府在前面就升了堂，升堂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两院的院长戴宗给我传到堂上，我要问话。
1: 有差人下去就找戴宗。戴宗啊，这阵心里边没别的事儿了，安排人打造木龙囚车，自个儿上大街上喝酒去了。正在酒馆里边喝酒，那衙门里边的差人找到这儿来了。
0: 哎呦，戴院长，知府大人找您，马上到堂上有话问您。
1: 戴宗一听这时候知府有话问我，问什么呀？肯定问我这木龙打造的怎么样了。走吧。
0: 戴宗大摇大摆的跟着差人就来到大堂上，来到大堂往下一跪，知府大人，小人戴宗给您见礼。蔡九知府在上面往下瞧了瞧，戴宗，你此去东京多多辛苦啊，我想问问你，你到东京汴梁的时候是进的哪个城门呢？
1: 戴宗跪在地下，心中暗想，哎呦，他怎么问我这个呀？难道说这其中又出了什么事儿了吗？
0: 戴宗小心翼翼地回答知府的问话，他回答着上句，这脑子里边在想着下句。知府大人，小人我那天赶到东京汴梁，天色将晚，我对东京汴梁并不熟悉，四面那个城门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慌慌张张的急于要到太师府送信，也没来得及看那是哪个门，就这么进去了。
3: 哦，戴宗，我再问你，你怎么找到的太师府啊？
0: 小人我进城之后我就打听呗，太师府那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我打听了两三个人就找到了太师府了。
3: 嗯，你到太师府是什么人接待的你呀？
0: 太师府里有一位门官，这个门官他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是从江州来的，给蔡知府送家书的，捎带着给恩相送寿礼，这个门官就把我让进大门了。

0: 大门的旁边有一个门房，他让我在门房里边坐着，等着他往里边给传递消息。
1: 你把那寿礼交给谁了？
0: 啊，我就交给那个门官了。
1: 这门官他姓什么？
0: 这门官啊，好像是姓王。
1: 哦，寿礼交给他，书信也给他了。
0: 是的。
1: 他呢？
0: 他接过了寿礼，拿着书信就奔后宅去了。奔后宅去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他又打后边出来，见到我说，他说已经把东西和书信都交给老恩相了。恩相看完之后非常的喜欢，他说要府信的话得等到明天。恩相当天晚上比较忙，国事繁重，还来不及批写这封家书，让我第二天早晨再到太师府去取这个符信。
1: 嗯，那你当天晚上住在哪儿了？
0: 当天晚上那位王门官他说让我住到太师府里。小人我想，我是什么样的人呐？我怎么能在太师府里边住啊？那是大地方，我在里边住着，生怕哪个地方做得不对，违反了规矩，惹得恩相不高兴。所以我就跟那位门官说，我说这样吧，我找个店房住下吧，不必在府上叨扰了。那个王门官最后就答应了，说那你住那个店房离这太师府不要太远喽，明天早晨好来取书信。我说好。我就从太师府里边出来，找了一座店房，我就住下了。
1: 你住的那个店房叫什么店呢？
0: 我住的那个店房，哎呀，那是晚上慌忙投宿，我忘了它叫什么店了，记得好像是叫东升客店，还是叫三元客店，还是叫兴隆客店，记不太清了。
1: 嗯，住到客店里边之后，你那一夜之间干了什么了？
0: 我一夜之间能干什么，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天不亮我就起来了。
1: 啊，你就到太师府去了。
0: 对，我又到太师府。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水浒传》，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中波900，调频98.1，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2: 从美好的清晨到宁静的夜晚，总有一个声音回响在你的身边。
3: FM 98.1 AM 900，南京经济广播，
4: 南京经济广播，
3: 陪你在每一天。
5: 哎，刘主席，咱们公司集体婚礼的承办单位找好了吗？
6: 张总，我这儿有些视频，你先看一下。
5: 嗯，爱在金秋，守望今生，金婚纪念活动，老人们很感动，都当场落泪了，很感人呀！啊，
6: 您再看这个，秦淮河畔的中式传统集体婚礼，国潮风，浪漫又高级，连从沈阳驱车来的新人父母也赞不绝口。
5: 这个是，哦，军人的集体婚礼，以我一身戎装，许你一世红妆，太震撼了，太有意义了。
6: 这场集体婚礼连央视视频号都报道了呢。
5: 哎，这些集体婚礼都是哪个单位承办的呀？
6: 都是南京广电喜会金陵。
5: 哦，怪不得这么专业呢。好，咱们公司的集体婚礼啊，就交给喜会金陵了，年底的新品发布会也交给喜会金陵。
6: 家有喜事找喜会金陵，单位有喜事更要找喜会金陵。
7: 喜事热线84561988，84561988。
8: 灯火阑珊的夜，心绪难平的你，电波中我们架起一座桥，跨过岁月的印记，慰藉彼此的心灵。午夜星桥。

喧嚣的白天已被宁静的夜晚所替代，我们可以避开世俗的目光，又能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片情感天地。昨天与今天在这里握别，梦幻与现实在这里交汇。让我们敞开虚掩的门，把一颗真实的心灵浸透在这温柔的夜色里，净化升华。在这里，你的诉说有人听，你的痛苦有人分担，你的欢乐有人共享，你的烦恼有人理解。午夜星桥，与你共度好时。

0: 朋友们晚上好，新桥直播又开始了，这里是调频98.1中波900共同播出的情感夜话节目，名字叫午夜新桥，心是心情故事的心，桥是互动桥梁之一，顾名思义，即使新朋友大约也知道啊，这是聊个人情感世界里的人与事，自己一些想法的啊，这个想法非常对，特别期待新朋友来说说自己的故事，也期待老朋友啊随时参与，当然老朋友的各种生活中的烦扰，比如说婚恋、家庭、交友、职场、乡情乡愁等等真实的体验、真实的心得和一些问题，也都可以及时的提交。午夜新桥是一个大家庭，老朋友都明白，线上线下啊，因为声音背后的情感与智慧相识相交，很多朋友尤其线下已经是互为莫逆之交啊，知己好友啊，同样兴趣爱好的一些好朋友，比如说音乐爱好者啊，还有就是有的也结为连理。新桥有一个又一个因为参与节目互动啊，找到真实的心路知己的个案，期待您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好，我们的情感交流热线实时开通中，导播间会优先接听，02584561900，02584561981。将近一个半小时时间，一起聊聊亲情、友情、爱情啊。另外呢，网络互动，大家智能手机端收听节目啊，也不通过收音机也能清晰地收到经济广播，收到午夜新桥啊。收听同时可以通过微信加我之后，微信的私聊以及微信申请进午夜新桥群里啊，然后节目进行时畅所欲言，您的发声啊，在这一刻的群里群外的声音，主持人都会认真捕捉啊，认真的倾听，尽量把您声音背后啊，属于您独特的那股风采啊，还有相关的见地，让它及时的传递到更多好朋友的心田。好，我是丁浩，在直播间守候着你。
1: 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黎明前分手，虽然相聚短暂，却也情意绵绵。午夜新桥，每天和你在一起。午夜新桥，以情对话，用心倾听。

今天是周三啊，我看南京气象提醒我们未来五天天气会迎来转折。南京气象的小编好像换人了啊，以前都是每周初或者周末时候发一个

一周的一个未来一周的趋势，现在都是五天五天的一个预报。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前期是多云为主，偶有分散式的雷阵雨，闷热持续，最高温度维持在34摄氏度左右，那这个还是挺热。有个好消息是，那后半段下一周开始，还有周日啊，周日已经有动作，下周一开始气温是明显的有所下降啊，是受到北方南下冷空气和台风的残余水汽共同影响，南京转阴天，有多阵雨或雷雨啊，下周一的最高温度降到31摄氏度左右，那这个闷热感觉就要缓解不少了啊，所以接下来的天气大家记得啊，本周末到下周一是越来越有雨的阵雨雷雨的天气啊，常备雨具出行是非常明智。今天要说点什么呢？那个群里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其实跟昨天还是前天春暖花开提到的大热的另一个是人人都可能碰到，人人都身在其间的有关百姓出行啊，一个关于火车票这个订的座啊引起的一些关于规则的认知。那我们待会儿说这个很有意思，一波三折啊，连这个当值的列车员、列车工作人员、12306的客服啊，对相关铁路部门的政策都是解释起初都是错的啊，我们也理所当然认为这个错的可能是对的。嗨，这个有意思，有些时候是这样。嗯，我就多唠叨几句，有时候是什么样的，就是生活里边很多事情我们想见得有些常识东西随口就有一个结论的，凭经验就能定对错是吧，啊，所谓规矩啊、常识啊、人生道理，而信了几十年都有的板上钉钉的游戏规则啊，但是真的到了较真溯源，到看到官方啊或者权威的标准答案时候，我有时候猛然发现，哎呦，原来一直都理解错了。有时候是专业人士都理解错了，哪一类事情属于这个呢？嗯，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物理常识吧，说冬天啊摸户外的东西，这可能也是化学常识，我们都会觉着好像铁特别冷是吧，木头就相对的好接受，暖和多了啊，好多人的结论，你不看教科书啊，铁的温度肯定低啊，冬天木头的温度高啊，但实际的物理常识是什么呢？嗯，露天环境下所有物体的温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那有人说我手感接触感觉就是不一样啊，啊，天差地别啊，你这瞎说，不是的啊，是因为这个铁呢它导热快啊，一瞬间就能吸走你的体温，那木头它导热慢啊，能留住皮肤的温度，就不是这个东西更冷啊。仔细琢磨琢磨，是直觉其实骗了我们啊。还有一经常拿来说事儿的说道理的叫温水煮青蛙，也是前一阵我看到一科学揭秘，我们一直觉着温水慢慢加热啊，如果青蛙在一地儿待着呢，它一般是跟人想见不一样，就是麻木迟钝啊，不聪明啊，又安于现状啊，最后可能想走已经来不及了，就活活的被煮熟了啊，就是笨，不懂得逃生。其实真实的科学实验是相反的啊，恰恰相反，也是专门科学家做的实验，也有意思啊，水温慢慢的升温啊，青蛙待的地儿你不把它绑在上边啊，啊，那是例外，青蛙的感知是非常灵敏的啊，察觉到危险，这个底下这个温度不对，第一时间它就呲溜就溜走跳走了。所以这个两个例子我想说什么呢，真正困住我们的
不是缓慢变化的环境啊，是有时候固化的经验、刻板的认知、想当然的规则。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一些冲上热搜热点话题呢？中青年网友是讨论这些话题的主力军啊，他们审时度势啊，啊，顺势应变呐，啊，与时俱进这个能力都很强，而且话题本身切关民生啊，就我们亲情、友情、爱情范畴也不少，是吧？最近也都是大热话题。年长朋友其实因此，踩着时代比较一些鲜活的脉搏吧，啊，我们跟着有一些脑筋急转弯，有些脑力激荡，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嗯。所以我一直坚持，不见得一定是中老年朋友，完全都中老年话题。讲白了，其实他也可能变得越来越狭隘枯燥啊。那时间的热点问题呢，民生话题呢，咱们也可能啊，根据大热的一些热点的一些事件啊，跟大家一块推一块来思考啊。这就是生活如此，人情如此啊，公共规则。今天其实涉及到的这一块也更是这样啊，有些规则你仔细揣摩，要中真正答案的时候，答案有时候让人吃惊不小啊。你奉为真理的常理，有时候民间俗成的经验，脱口而出的本分，不是真正的法理啊。最近要讲的这事儿，简单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火车上边三张车票啊，俩女孩妈妈给买的啊，中间一个座是空着的啊，正常买票啊，大约要出示三个身份证吧，妈妈的，俩女孩的啊，订了三张票啊，这个空位呢，这母亲让他们坐舒服点，空位空着，他们俩没事儿啊，刷着手机，14岁左右吧，13、14岁的一对姐妹，刷着手机上各种零食啊，搁在中间妈妈给他们多买这张票的空位上啊，哈，一路看的就很惬意，嗯。这个事情后面又有无座票的那个一个大妈颤颤巍巍很累了，看着这座是空的啊，就也大概知道这座位是人家买的，就跟小姑娘商量，我这坐累了，你能不能发挥一下这个尊老爱幼啊，啊，给让个座。但女孩看了一眼说，这是我们买的，对不起啊，我们放东西我闲置我空着是吧，这都是我自由，对不起我，就是她当然这些话是言下之意了，就是女孩抬起头来没答应啊，没答应，那这个多尴尬啊。同时呢，这个老人家心里边就犯嘀咕，也不服气呀，啊，这空着，他们坐着，啊，吃着瓜子儿，吃着各种零食，我这坐一会儿都不给呀，啊，问问这个列车员，这个这样合适吗？就是这一问讯之下，成了全网可以说几亿人都热议的一个话题，整个事情一波三折。哎，舆论是几度拉扯。一开始呢，现场的列车工作人员的回答，12306官方客服，我刚才讲的啊，全部统一的口径，高度一致，好像这就是最后答案了。都默认什么一个规矩呢？就是花钱买票，那就有绝对的使用权吗？是吧？人家是正常身份证买的票，谁也管不着。那咱们可以好好商量，哎，可以，有。友好沟通，那不行就算，不行就算的本意就是，这叫让座是情分，哎，不让是本分，哈，好像没问题。可是整件事情一波三折啊，舆论几度拉扯之后，直到这个那个叫西南铁路啊，属地铁路局结合民法典，结合铁路运输的法规。仔细的细则参看，哎，给出的终极权威校正完全推翻了前边的说法，大家才恍然大悟，哦，这么多年所有人都理解错了，这火车座位它不一样，它是个很特殊的给人坐的座位，它的那个规则
你这个买票人

你得按照身份证对着这个座位，开车之前你得在车上啊，在这座位。那你那会儿上厕所，你会那会儿倒水了，你那会儿换别地方透透气，那个位子还是你的，但是你在车上，哎，不在车上就没有这个权利了，这个票就是无效的，铁路部门可以重新调配，自你没上车之时，这个票其实就已经不是你的了，就是你以为你的孩子和你是一回事儿，孩子占着这座天经地义，你都花钱了，但不是这个理啊！待会儿我们详聊，把具体事情细节完整的始末跟大家讲一下，大家争议点一开始后来怎么变的啊？反正花钱不代表万能，哎，尤其在购火车票这个问题上，不等于绝对独占，个人舒适权益要排在公共出行的这个刚需之后。所以这我以前也拎不清楚啊，不是非常的清晰这个观念。在通过公众，因为好多网友很厉害啊，也其中不乏专业人士，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啊，条分缕析，还有呢多次的去要求释法啊，才有了今天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我们来完整复盘一下啊，厘清法理边界，也看一些，看透一些人情对错吧啊，打破我们固有的误区，一起来进步啊。用这个公共规则的公平温度底线，完成一次我们应该有的关于买火车票啊有关的认知吧，完成它的升级。下面多一些细节啊，整个事情来龙去脉是这样。8月16号，上海开往成都西快1156次列车，这个列车是硬座啊，硬座车厢里边有两位未成年女孩独自乘车，他们手里边有3张实名制火车票，都是紧挨着的啊，人家妈妈带他们买的很细心贴心呢，3个相邻硬座席位全部完成购票啊，其中两个座位是女孩一左右坐着，中间的第三个座位啊是全程没人坐啊，没人坐呢，后续当事人的这个母亲啊，两女孩母亲发生解释，就买多买一张票，以前也这么干啊，更早前其实有人买多票啊，是图行李啊和各种啊方便啊，不是都是好像习以为常的啊，就是中间空一座位呢，它是核心初衷呢，是出于安全考量。俩小姑娘啊，13、14岁，独自长途出行，虽然相伴是没有问题，寂寞是还好了，但毕竟还是有安全的也不稳的因素。她担心呢，车厢人员复杂，身旁落座呢都是陌生乘客的话，是不是有安全隐患？母亲这个想法很容易理解吧？哎，所以她特意多买一张车票。用空置座位隔开旁人，俩女孩吗？留出安全独立的乘车空间吗？那女孩当时是直接就把零食放在这个空位上，那是随机的一个很自然的做法，那不是刻意要摆零食。那么列车行驶途中呢，这时候有一无座票，就无座票的购票时候，因为买的迟了，这票紧张了。啊，然后呢，其实票价是差不多的啊，无座票买了之后，有位大妈看到全程这个女孩中间没人坐啊，空着的呀，这座位就搁着零食包包，她就主动的上来啊，其实说话态度我看那视频说话态度还可以的，那就跟他们商量，就是我们就是能不能临时借用这座位啊，我们一路累了，你发扬一下风格，我想坐一下休息一下啊。这个无座乘客在长途旅途当中有所疲惫啊，想要一座位，有时候列车长临时调剂一下，或者说哪边可以临时坐坐，只要前提是只要有啊下一站再下一站乘客有票的持票对号入座时，您得让，哎，这是要跟您关照。

那临时做一下没问题，我们都经历过吧，都看到过，这是人之常情啊。他想要做，但是呢，大妈的协商请求，两个女孩呢，他们觉着中间这个座太方便，又是妈妈买的，没答应啊，拒绝了啊。这简单的沟通也都没有谁气着谁的意思啊，简单沟通没办法之后呢，但是大妈是有点嘀嘀咕咕不开心了，那是吧？被拒绝哪有开心的？就没有继续跟女孩就是当面撕扯，不像有些场景之下那个直接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或者急得跳起来啊，各种动作言语不逊，不是的，没有，他是嘟囔几下呢，第一时间去说要找列车长评评理啊，要问问列车工作人员啊，就是接下来列车员也到了啊，要他就说了一下自己想法，出面协调一下，帮忙争取他能有一个临时落座的权利。哎，本以为这是一场简单的现场调解啊，但是正是工作人员第一次回应啊，给后续全网争议、舆论撕裂就埋下了伏笔了啊。现场的工作人员核实了车票信息，那大家都把啊车票我看一下，大妈的这俩女孩出示三张票都看了一下啊。列车员就大声的告诉大家，哎，车票这个你们几位都是实名购置，真实有效啊，这个席位是归属购票旅客的，那是他们就花了钱买了这座位，就是他要自主处置，这个是可以的啊，他能不能够出让，这就出借，允不允许别人落座，那完全是你们商量着来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也没办法强制要人家来调配座位啊，干预这个事儿。简单来说啊，这算是第一轮官方代表啊，铁路工作人员现场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置口径啊，就是买票人就是有绝对使用权啊，不让座本身且不从尊老爱幼什么道德层面、礼让层面来说事儿，就从规矩角度那是合规的，是没有责任可说的啊。那这个大妈对这结果当然是心存不解了啊，这大妈呢相关视频就现场的沟通情况、工作人员调解的完整过程啊，被拍成视频啊，车上也有好事的乘客啊，我不知道是大妈还是乘客啊，有说是大妈还是乘客，反正这个相关视频其实不止一个视角了啊，但是还原这个事情都能够还原，就是网络平台看到这个拍摄的全貌的一个相关事情的视频，就是我刚才叙述的这情形，那曝光之后呢，可以说引爆全网，我看一个话题就现在谁率先聊一下，几千上万的跟帖啊，就光文字聊就很多，嗯，这个第一时间可以说有两大对立的舆论阵势啊，那个争吵是蛮激烈的。第一波主流舆论啊，有很多网友是站在女孩一方的啊，他们也认为就是花钱嘛，就人家正常花钱消费了，那权益自主，所以让座情分不让是本分。啊，这部分朋友当然也接受铁路作为官方的这个管理者啊，列车员的说法，那一家人全款买下三个座位，没有占用公共免费资源嘛，没有抢占别人席位嘛，花自己钱买个舒适、买个安全、买个便利，合情合理啊。没座这个乘客你没有够有座票啊，那就默认即便是一直站立乘车，那也是可以啊，如果能坐那要感谢人家，或者有一个方便，所以无座乘客呢没有资格要求持票的旅客无条件让步，女孩拒绝让座无可指摘啊，那也可合理。另一部分呢是说这个反对啊，坚决反对，他们核心的质疑就是

火车座位是不是不太一样？火车座位跟那个公交车座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点对点的啊，一张票就是一个人，一个具体的实名。